0: 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奇业。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转2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哈。石花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255米，沿河路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525米，缓行704米。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71米，缓行44米。沿河路北向南进大来北街附近拥堵98米。石花街南向北从康民胡同到菊花路拥堵342米，缓行132米。新达来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新达来南街附近啊缓行53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338米，缓行143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拥堵64米，天池路西向东拥堵181米，缓行421米，丰盛胡同北向南缓行141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啊。8月6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工作被选入10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施项目。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男63周岁，累计惠及全省61.1万名出租汽车驾驶员。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启幕，将重磅打造市州油品专属直播间，开启贯穿全程的市州油品每日专场直播活动，特邀全网千万级顶流达人组团坐镇，让全国网友沉浸式云逛农博，一站式选购吉林省各市州特色好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8月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苏翊鸣2004年出生于吉林，2018年入选国家队。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实行。其中明确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啊，看一看吧。这个我觉得开饭店的朋友们，你们要仔细看一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了。那对于已经开在这样场所的饭店，应该如何处置，咱就不太知道了。所以你们应该了解一下啊。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8月12号的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续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8月12号，话题银行能办结婚证呢，冲上了微博热搜。近日啊，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启用了。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国内油价将在今晚12点，也就是8月14号的24点进行8月的第一次调整。受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来到了-6.34%。那么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1.8毛到2.2毛每升。具体的还得看实际情况啊。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

布置处理成处理之后被满了注满了水，俨然成了一个流动的水塘。两名乘客坐在其中，不仅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还悠然自得地喝饮料吃西瓜。这个视频呢，在短视频平台播出之后，引起了西宁警方的注意。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过调取沿途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这辆在西宁市城东区昆仑路行驶的涉事车辆，并成功将其拦截。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将马路当作秀场、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对驾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首先，第一点，皮卡车你是货车，后尤其是后斗它是货车，你不能载人的，这是违法的，是吧？再一个，你这个你改制造成一个移动的水塘，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这安全隐患非常的大啊。

中央气象台8月13号的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啊，预计14号20点，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西东北部和南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啊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方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台风真吓人呐、啊。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啊，借亲子搞低俗这样的歧路必须堵住啊，这是人民日报的消息。近日啊，拥有33.7万粉丝账号的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了。该账号呢可以打造着单亲妈妈的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记者在同一平台随机搜索，发现了10多个同类账号，套路如出一辙。这类视频的运作模式高度模板化、套路化，顶着单亲妈妈人设，身穿睡衣或是性感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私密空间拍摄，封面和文案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以免责声明规避平台审核。变现路径大同小异，主要靠母女合拍吸粉，粉丝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开通商品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手法相似，套路统一，那些被推到镜头前的孩子就这样成了收割流量的白手套。未成年人尚未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为了配合大人获得关注和打赏，被迫反复表演媚俗台词，长期浸泡在充斥着低俗流言的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对正常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认知难免产生偏差。观看此类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同样面临风险，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容易盲目模仿，导致价值观扭曲。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亲子之名实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更触碰了法律红线。然而类似消费未成年人的操作不断翻车，从吃播暴食、低龄情侣捆绑带货，到未成年人参与团播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再到裹挟未成年女儿擦边，利用未成年人博取流量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呢？第一就是流量变现的诱惑。曾有媒体报道，200万粉丝的亲子账号，3条广告报价可达数万元。在真金白银面前，一些家长为了养号涨粉，不惜突破底线。第三，平台审核机制的滞后，事前不拦截、不预警，舆情发酵之后才删帖封号，即便事后封禁了，运营者换个身份依然能卷土重来。啊，知暖知甜账号被封账号时呢，已经吸粉达到了33.7万，收获近200万点赞，还吸引了不少人发布合拍视频。一个违禁的违规账号运营如此之久才被处理，让人禁不住发问，平台的技术监控和人工审核到底在干什么呢？还有就是算法推荐同样值得审视。知甜知暖账号被封以后呢，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正能量没流量，这种的使劲推流，我之前一直举报都没有用。这些直观感受指向了一个事实，算法偏爱冲突猎奇内容，并将其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以此增强用户粘性和在线时长。这些核心商业指标直接决定了流量估值和广告收益，也正因为此，平台对这类的隐蔽的擦边内容反应迟缓，处置被动。说白了，平台就是要你制造流量、制造冲突。平台并非没有动作，有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说，今年已经回收了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是要真正遏制乱象，平台需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这种透支孩子身心健康和未来前景的歧途，必须堵住。说白了，平台和我们的法规它是矛盾的，平台要流量，但是法规呢必须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去着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再见。
1: 八点半，为了年少吹过的牛皮，放大回听。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可 손님 여러분, 담요는 연길 허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同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5: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0: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7: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8: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9: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10: 唱，不是唱歌的吗？
9: 你行你上。
11: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9: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5: 听你想唱的，
0: 唱你想听的。
12: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听歌时间呢，由我自己个一个人好吧，陪各位来听歌啊。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魏如萱的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4: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7: 唱，不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8: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5: 听你想唱的，
7: 唱你想听的，
9: 九一四车厢 KTV，
10: 让你的车厢不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下半段听到的第一首歌，八度朝廷二舅，来分享二舅。

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歌《不必在乎我是谁》，来吧，马上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在最后一首歌吧，米线的一首歌，这叫做《让我听懂你的语言》。今天是周五，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双休。我们下周回来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3: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哈哈。
3: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4: 好呀。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5: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6: 跟着心去远方，路很远，
7: 还有2000米，
6: 但知道方向。
8: 喂，你好吗？
6: 音乐和美食约会，
9: 快看美女，
6: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10: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6: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11: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6: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12: 大家上午好，上午的9:35，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刚才差点说成中午好了呀，这个又来声色旅行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照例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怎么样，今天天气是不是还挺凉爽的？然后我看这个周六周日的话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降雨啊，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末出去玩的话呢，一定要带好伞。不过最近的这个气温倒是挺好的啊，今天只有26度，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正是适合出去玩的这个时间啊，尤其周六周日也是所以呢正好啊，趁着这个时间啊，如果不下雨的话，大家可以出去游玩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情况啊。有的地方有一点小堵啊，我现在看起来。那现在呢，在这个光明街从解放路到这个海兰路到解放路南向北啊，稍稍的有一点拥堵。然后在这个龙翔街沿南路附近北向南啊，现在的这个拥堵程度呢在持续的加重。在沿河路工薪街到元川街的这个东向西啊，目前呢这个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还有友谊路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朝阳街从爱丹路辅路附近北向南啊，现在都会持续的有一些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啊，我看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及时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那正好说到了这个最近的路面情况啊，为了不耽误大家这个周末啊出去出行，那么呢从16号起啊，延吉市的部分路段呢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这个呢主要是为了确保我们延吉市雨污分流的相关工程的施工期间道路的安全还有施工的顺利进行，所以呢这个也是啊我们决定对一些的施工路段临时采取交通管制的措施。那么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这个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这个地方，管制的时间呢是8月16号，也就是后天，一直到9月20号啊，这个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因为这个雨污分流的这个管道工程啊也是持续的比较久，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啊，在这个附近可能最近会对您造成一些不便啊，那么对此呢也是啊深表一些歉意。也希望大家啊能够给予一些理解和支持。那么大家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呀，然后包括说这个施工期间啊，那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呢最近正好现在是8月14号嘛，每年的这个8月17号，在这个长白山，在这个二道白河，都会有一个关于二次元关于盗墓笔记书粉的一个盛会，就是盗米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参加过啊。我有这个朋友啊，在去年的时候他一起是也是考过来啊，他是考到这个白山，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本来是决定这个8月份的时候去周边玩一玩，结果呢临时他的那个去别的地方的车次就取消了，然后刚刚好就有一个到二道白河的车，然后师傅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来二道白河玩一玩，最近有一个这个活动啊在这边，而且呢特别的有意思，真的是一票难求。我这朋友一听说一票难求，那我得赶紧去了。但是因为他本人啊就是完全不是一个二次元，并且也毫不了解盗墓笔记，他只是浅浅的听说过有这么一本书啊，然后呢他就去了之后他发现，哇塞，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那种动漫的周边，然后还有各种来打卡的人，然后呢还有很多穿着 cosplay 的人，然后他就往那个山上去，他说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伙一伙的人，他说这一伙人呢通常啊就是有一个 cos 小哥的，有 cos 吴邪的，还有cos 胖子，这一些人啊每个人拎着一个小音箱，然后呢就是拎着这个小音箱就往山上走，然后一边这个走一边还有这个小音箱里面就会传出那个歌声啊，那个怀揣着痴恋万心走向，对，然后这个是他们这个是盗墓笔记的一个主题曲啊，叫十年人间，然后呢这个每隔一段就在那怀揣着啊，他就从山脚一路往山顶上去啊，怀揣了一路，然后我朋友说真的是盗墓笔记的粉丝的一个盛会，但是对于他这种啊完全不了解盗墓笔记的人，然后他也是记住了那首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那我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难得啊办一个盗墓节呢，尤其是我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分会场，所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小的这个攻略吧。因为盗墓机也确实是啊活了很多很多年，从我这个小时候，从我初中的时候大家就我就开始啊看这本书了，所以说呢今年也是承载了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回忆啊，那么这个铁三角的这个故事也是无数人的青春。那今年团聚的这个地点设在长白山的这个恩都里的云顶天宫广场啊，也是云顶音乐季的现场。那么在8月16号的时候呢，是一共是8月16号和17号两天啊，都可以两日的狂欢。那么8月16号呢是全程免费入园的，所以呢盗民们如约而至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下午2点钟的时候园区的大门会正式打开，然后到整个到2点钟到9点半的时候会有非遗市集的这个活动啊，那全天候的开放，有我们长白山脚下的手工艺品，还有传统的美食。然后呢，在这个晚上6点钟的时候会有长白山云顶音乐季的演出。那长白山云顶音乐季也是火热的开演，会有非遗的表演，还有我们稻米的主题歌曲交替的上演。那么在晚上6点半到7点半呢，会是我们稻米的主题漫展，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人气的 coser 啊。 这个有六位啊，然后呢这个有张起灵啊是十年，然后呢这个吴邪是七夜夜啊，叶老师来 cos， 然后还有王胖子就是长白山老舅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像黑瞎子呀啊谢雨辰呐、啊、霍秀秀啊啊都会有，然后所以呢道迷们可以近距离的和喜爱的角色进行合影，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呢在17号的时候会有拍肩礼互换活动，在下午的2点钟也到这个晚上的9点半啊，然后呢在园区的啤酒交易所呢道迷们可以携带自制的周边或者小礼物前往此处来和素未谋面的这个同好来相互致意交换信物，互相道一声这个这个是同好对吧，这个其实很像漫展上面发的这种物料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漫展发物料是非常贴近共产主义的地方，早些年的时候呢这个漫展发物料还有什么发这个这个吃的啊，然后还有发钱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一般去漫展呢就会发一些这种自制的这种小周边，比方说一些我画的这种图片或是我做的这种小的这种啊，比方说像这个吧唧啊对吧，然后还有像这个明信片啊之类的，我真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每次去漫展都能拿一兜子去拿一兜子回来，然后我觉得这个道比的现场应该也是如此。另外呢还有这个道比的主题曲的演唱是从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云顶的这个主题曲啊这个奏响，那从这个云顶的之间啊来倾泻而下，每一句歌词呢都是刻在记忆深处的回响，所以呢会有我们道米的全体的齐声合唱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在这个5点钟到7点钟会有我们道米同仁的小歌会啊，这个呢是道米们现场自发合唱的，没有舞台还有观众的界限，就是同样热爱的一群人在长白山的晚风里面去放声的歌唱。另外呢在这个6点钟到6点20会有这个拍大合影的活动，在6点半到7点半呢也会有主题的漫展啊，两天啊连续两天都会有主题的漫展，同样在这个17号这一天也会有超高人气的 coser， 就是你16号、17号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打卡到的。另外呢，还会有这个隼舞凤鸾的飞行表演啊，这个是视天气情况而定的，然后呢是在7点58分到这个8点08分，还有就是8点半到8点40，这个呢就是像那种夜空中的神鸟一样，然后在长白山的这个山涧中踏风而行，这也是献给每一位远道而来道米的见面礼。然后呢是在这个杭州主会场会有活动的直播啊，在杭州主会场，然后也是同样是在这个7点钟到这个晚上的10点钟啊，所以还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不止于歌呢，在这个道米可以在服务台购买限量的云顶天宫的明信片啊，我看了一下还是非常的好看的，而且呢可以免费加盖我们稻米主题的印章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后会有期。那么希望在8月16号到17号的这个长白山云顶天宫广场，不问归期只待归人，长白山静候稻米们回家。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呢，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下最近的这个稻米节的活动，大家可以冲一下。那么我们在延吉本地可以去哪些地方玩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民俗园啊，4周年的狂欢盛典，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这个是我们民俗园4周年的盛典啊，也是热闹的启幕了。那是在这个13号的时候，也是昨天开始啊。那白天园区呢是多点位同步上演各类的特色节目，现场也是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十足。那么在这个乐器体验馆内呢，会有伽椰琴的演奏循环上演，大家在这里可以听到悠扬的琴声萦绕于耳。那小广场上呢，会有传统歌舞的这个表演啊，然后呢还会有传统独舞接续登台，然后演员们也是特别的舞姿灵动啊，充分会展现我们朝鲜族民俗艺术的风采。那天福宫呢，不仅会带来婉转的笛子演奏，还会有趣味的互动游戏我画你猜，会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多功能剧场呢也是节目满满啊，有这个非遗花开主题演出精彩的呈现，那会有我们伽椰琴重奏春盛开，民谣歌唱呀，顶水舞呀，长唢呐演奏，还有萨克斯演奏，西琴轮番的登场，大家一定要去听一听我们朝鲜族的这个传统的民乐。我之前呢去这个文化宫去听了这个朝鲜族传统民乐的他们的演出，你会发现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西琴也好，伽椰琴也好，其实你很难找到一个现有的乐器去对它进行一个形容，它的这个声音也是特别的悠扬，婉转优美。我是特别喜欢听这个西琴的声音的，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声音似曾相识，但是好像又没有听过，然后又好像是那种就是高山流水，又像那种就是月光洒在山涧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听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现场去听啊。像这种演出的艺术一定要去现场去观看，大家才会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家在网上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投入啊，因为之前我也是去做这个剧院工作的，所以呢特别能理解这种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也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去现场去听一听看一看。另外呢还有秋千场地也是热闹非凡，会有秋千表演轮番的上演，来尽显我们民俗运动的独特乐趣，还有射箭场地也会啊有这个射箭的表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挑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项目去观看。那此外呢，在晚上6点钟啊，在这个演艺广场会有正式的这个4周年的狂欢夜的这个启幕啊，会有精彩的歌舞表演呀，烟花秀啊，还有多轮的抽奖，也是重磅的来袭，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还有我们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前往我们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去欣赏丰富的民俗演出，一同来奔赴一场热闹的4周年的狂欢盛会。另外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如果说遇到特殊的情况，比方说像天气的因素啊，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调整或者是取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民俗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也许在上面呢会有相关的这个演出的信息发布啊，我想必他们是会提前发布的，所以希望大家啊能够去这个我们的民俗园啊去体验一下。另外呢其实最近海澜台也是刚刚的开始开幕嘛，对吧，大家呢也可以到海澜台这个现场去，我有朋友已经去过了，说现场的这个歌舞表演非常的热闹啊，这个主要是游客朋友也是特别的多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去到现场啊会看到什么样的这个景象，但是我的朋友去完了之后说里面特别的大啊，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啊蹲一蹲看看有没有线上的这个打折的门票啊，那他之前早鸟票是挺便宜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早点买啊，哪怕说现在这两天不去的话，可能周六周日天气比较一般嘛，那想要过段时间去啊，先囤好这个票，反正随时可以退啊，这个打折票可不常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我们的这个海澜台去看一看。另外呢晚上大家还可以选择去夜游泛舟赏荷啊，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延边的新玩法啊，那也是一个非常浪
浪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在我们布尔哈通河的这个冰河云廊布尔星汉，也就是我们延吉小外滩，会有我们音乐喷泉水秀这个流光的这个月洞，然后还有这个河畔舞台上面会有各类的文艺演出啊，晚风阵阵，非常适合大家今天晚上前去打卡。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红墙啊，其实我最近不太推荐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去网红墙去游览啊，我觉得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可以前去打卡啊，因为不怎么去嘛。本地的游客朋友，就你就可以去这个布尔哈通河畔呀，对吧？去溜达溜达。我前两天晚上去了这个网红墙啊，还甚至是这个工作日啊，周内的晚上，然后去了这个网红墙，真的是堵得死死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本地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出行需求的话，可以把这个打卡拍照的这个机会啊，留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啊，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那么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青年广场这个快乐延吉大舞台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延吉的歌舞啊，也是歌舞不断，来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的烟火还有夜生活。那么最后呢，就是渤海古镇啊，最近也是非常多的游玩的项目，对吧？刚刚海澜台也说了，海澜台呢入夜之后啊，也会有这个大家不一定非要白天去打卡，晚上去呢夜景也是非常的好，会有我们的灯光全开的这个建筑群，特别特别的美丽啊，还会有 NPC 的巡游呀，民俗的演出啊，还有不定期的主题烟花秀，对，反正最近就是非常多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2: 一粥一饭，西来积不易，半西半里，衡量物以为艰。
3: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4: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5: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0: 一个挨字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5: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0: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1: 岁月磨洗，
6: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7: 星期五的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老歌是来自于徐怀钰的《女婿案》，跳出儿女情长的儿女情态，这首歌唱出了一份洒脱和飒爽，旋律轻快利落，带着一股敢爱敢恨的鲜活劲儿，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率真。

青春的夏天总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冲动，有懵懂，有迷茫，也有不顾一切的倔强。那些被盛夏封存的心事，那些不肯向世俗妥协的坚持，都被写进这首摇滚旋律里。任凭岁月流转，再听依旧可以触摸到当年滚烫的少年心情。五月天，盛夏光年。

感情里最遗憾的从来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两个人之间慢慢生出的那一道空白格。明明曾经靠得很近，但是后来却隔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说不出对错，只剩满心的无奈。蔡健雅用冷静又细腻的唱腔道尽爱而不得的拉扯，一起来听空白格。

年少的时候总盼着快一点长大，因为长大就能拥有一切。真正走过才懂得，成长的代价是学会孤独相处。朋友渐渐走散，心事很少有人懂，很多情绪也只能自己来消化。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出无数人的成长感悟，聆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0: 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初解腻，下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

0: 面牙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面牙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面牙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面牙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FM 91.4 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上不老歌，人海之中我们各有各的奔波，各藏各的心酸和梦想。可拨开外表，每一个人都一样会迷茫，会受伤，也始终怀揣着一份温热的向往。不必觉得自己孤身一人，平凡的我们拥有同样滚烫的内心。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杰，我们都一样。

2004年，很多人会被歌名里的黄蓉联想成江湖侠女，可是接下来这首歌曲讲的却是普通女孩的小心事。俏皮灵动的曲风，把恋爱里的小纠结、小天真唱得活灵活现。我们都不是武侠里故事的传奇人物，只是渴望一份简单、真心的普通人。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于王蓉的《我不是黄蓉》。

爱情走远之后，很多消息我们都只能够从别人的口中听说，没有激烈的哭喊，只有心里压下来的怅然。接下来这首歌，刘若英清淡又有力量的嗓音，把分开之后的惦念和遗憾娓娓道来。有些故事已经落寞，可回忆还会偶尔回响。来听，听说。

2002年有一首歌曲叫做《虚虚实实》，是电视剧《少年张三丰》的片头曲。江湖世事本来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这首带着武侠意气的老歌，伴随过很多人的少年时光，快意洒脱的旋律道尽江湖浮沉，也暗含人生取舍。世事难变，唯有本心难得。接下来收听张卫健的这一首《虚虚实实》。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微。

0: 制，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格式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等。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8: 三句台词，
9: 演员呢？
10: 天不不，
11: 没让我蒙太奇。
7: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7: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今天是我们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星期五了，是不是？想必很多朋友们和我一样啊，期待着周末的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照例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提醒大家，下午或者是晚上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带伞。最近气候比较多变。然后刚好呢是星期五了，其实最近呢电影院上映了很多非常好看的电影，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这个含腾量100%的这个龙餐馆啊，欢迎来到龙餐哦，欢迎来龙餐厅。对这部影片啊，我觉得最近好像在这个各大的社交平台上面已经刷屏了啊，熟悉的沈腾，但是呢也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沈腾。那他的这个导演呢是文牧野，就是拍我不是药神的那个导演啊，然后呢里面是沈腾还有蒋欣明，所以我还是蛮期待这部片子的。然后呢这个是颠覆就是那种颠覆式的演绎，就是东北大厨闯荡乱世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也是文牧野首部战争美食喜剧大片啊，首错式的匠心所以战争美食然后再加上一点喜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好好吃饭这四个字说出口呢是关怀，吃进嘴是安稳，有爱和有和平。那东北大厨啊这个徐福是由沈腾饰演的，为了养家还债，然后他扛着炒锅去中东的一家中餐馆去做厨师。 当他亮出这个龙抬头呀、拔丝地瓜呀、宫保鸡丁呀这种各色的这种中华美食和前台的经理马俊生啊，由蒋勤明饰演的一个掌勺一个揽客，愣是把无人问津的龙餐馆经营的风生水起。然而呢，由于战争突然的爆发，当地的这个局势呀、也是急转直下，乱世之中各方的势力来轮番的登场，那徐福的命运呢会将何去何从？那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呢？那正宗的中国味道征服世界的这个味啊，那地道的这个龙餐馆也是人情味满满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啊，央视这两天也来推荐了欢迎来龙餐馆，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夯的。那现在它是11号上映嘛，大家这个周末去看啊就刚刚好，而且呢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其实很多人看到是沈腾主演就会以为是一个喜剧，但是也有啊，就是在这里小小的给大家剧透一下吧，就是也有不少人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呢是哭着出来的。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沈腾。一直在沉浸在喜剧创造欢乐里面的沈腾呢，这一次把这个在命运里浮沉的小人物啊，在战火里面经历生死考验之后依然充满希望的这个状态也是演活了。那最令人动容的呢是这个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啊，看到这个赛福颠勺的这个背影，阳光洒下来，很多的观众好像因为那一幕都深深的落泪了。沈腾真的是正经起来也能刀人啊。那除了沈腾呢，还有一个我非常惊喜的演员，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蒋勤明。他可能不是那种长得很帅的演员，但是呢我觉得他就身上有一股那种劲儿啊，就是无论是边水往事里面，然后还有之前演那个漫长的季节里面，然后他的这个演出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演员啊，就是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类型，他甚至有一种现在怎么说那句话叫丑帅啊，就真的是称不上是大众意义上的那种帅哥，但是他是那种妥妥的巨抛脸，我认为就是越看越喜欢他，总是能精准的抓到那些小人物的神态。然后我当时是漫长的季节里面，然后他在里面演了一个就是失聪的一个这个人叫傅卫军啊。然后呢边水往事里面就是演过那个王安全嘛，然后他就用那种有点像那种泰国普通话的那种，就是反正就是他们西南方向的那些人，然后说的那种什么我叫王安全说话最安全什么这种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有语言天赋的。然后后面呢他在那个我的阿勒泰里面，然后演的那个高晓亮演技很棒，然后非常的出彩，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这一次也还不错。然后文牧野也是一个非常会塑造人物角色的一个导演吧。那我觉得因为之前他的处女作嘛就是药神啊，药神这一部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那好好吃饭这样平常的一句话呢，其实包含了很多中国人的牵挂还有含蓄的爱，那很多说不出口的爱都会变成了一句好好吃饭。所以呢龙餐馆的夯呢，它不是那种有多少炫酷的大场面，而是用吃饭这个微小的问题去解决生活也好战争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吃饭。另外呢最近还有啊几部片子，分别是这个逃出绝命街啊，今天会上映，今天上映，然后是由安妮海瑟薇来主演的。那主要呢就是稍稍有一点点这个惊悚恐怖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不知道这个大家期不期待呢？其实主要就是讲一个神秘的事件，要让这个橡树街从平静的郊区穿越回了史前时代，然后导致恐龙突然惊现在了人类的小区里面，并且开始大肆的吃人。那普拉彻的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能够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去活下去。另外呢马上要到七夕了，所以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七夕可以看的一个片子啊，叫做这个不想失去你。对，不想失去你，那其实很适合情侣去看啊，也是19号的时候会上映。那如果说有想要约的人可以现在就尝试着说，哎，你要不要七夕和我一起去看个电影了，是不是？那这个一场命运的安排呢，让阿姐遇到了小光，相遇在校园的那次对视呢，让两条平 平行线意外的交汇了，两个不被看好的人，一段不被看好的爱情，却成了彼此世界上唯一且最亮的光。那就是当全世界都当我不存在，只有他拼命想听见我的声音。那别让爱成为遗憾，用一场电影的时间去对那个人说，哎，我就爱你，我不想失去你。所以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一部的电影呢？其实最近的这个片子啊，上映的非常非常多。其实最近比较主打的就是这个《龙餐馆》啊。那我看这个我最近买了一张周六的电影票啊，我要去看什么，大家想必也知道了。我前两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讲了。然后呢，其实那部影片呢，我觉得就是去之前吧，应该大家也应该跟我一样啊，稍稍做点功课。所以呢，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呢。最近呢，其实还有像这个八仙啊，大家都看了吗？八仙这部片子还在持续的上映当中。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蜘蛛侠啊，蜘蛛侠大家也一定要去看吧。反正就是里面有这个荷兰弟和赞达亚啊，演技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还有呢，如果说喜欢这个有带小朋友去看的啊，平时喜欢看这个小猫小狗的，是不是？平时喜欢看汪汪队的，就可以去看这个《汪汪队立大功》。最近的这个片子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还有呢，月初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啊，对，哎，不是上个月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然后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映当中，大家现在想看也可以买到票啊。所以不知道大家最近比较喜欢哪一部呢？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然后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聊了一下最近想看的这个电影啊，尤其是龙餐馆啊，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也是沈腾然后最近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新片。然后呢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比较期待奥德赛的这个朋友们啊？然后大家，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特别特别期待的这个电影《奥德赛》啊。然后其实《奥德赛》呢，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去看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文化上面的这个障碍。这就像老外来看我们的这个《西游记》《大闹天宫》一样啊。就是《大闹天宫》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东方人来说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手到闲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吧。然后呢，哪怕说里面有一些东西不需要我们去解释，然后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文化背景已经完全的了解了，哪怕引用一样。那这个呢，奥德赛你就可以理解为是老外的他们的这个大闹天宫。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来看，可能有一些部分需要稍稍的做一点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功课。很多朋友呢只是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完全看不懂故事的背景、人物的关系，也不明白这部电影为什么被称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所以呢，今天就来帮大家捋一捋。那很多人呢会把奥德赛和普通的神话电影混为一谈，但是其实它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虚构的神话故事，而是奠定了整个古希腊的文明乃至西方文化的经典史诗。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极简的读懂一下这个奥德赛的原著还有古希腊的文明。那很多人其实分不清书名还有人名啊。那荷马史诗呢，它一共是有两部传世的巨著，一部是这个伊利亚特，另一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奥德赛。这个奥德赛呢，它是个书名啊，然后它不是人名。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奥德修斯，所以大家观影的时候千万别弄混了啊。那这两部呢诞生于公元前80世纪的这个古希腊啊，这两部史诗那是古希腊文明最核心的文化符号，也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诗经，是西方文学故事价值观的源头。那简单的区分一下啊，两部史诗，这个伊利亚特讲的就是一件事，就是一个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而奥德赛呢讲的就是战争之后的故事。特洛伊战争呢，他以这个奥德修斯的木马计收尾嘛，战胜的这个战争胜利了，所有人都顺利的回家了。那唯独主角这个奥德修斯不行，于是呢他就开启了一个长达10年的海上漂泊之路。那整部史诗的核心主题是非常温柔且有力量的，不是战争也不是争霸，那只有2个字啊，就是回家。那奥德修斯呢，他是这个伊塔卡的国王，聪明有谋略，是整部史诗的智慧担当。10年的漂泊里面呢，他闯过荒岛，遭遇过吃人的这个巨眼的独眼的巨人，然后听过致命海妖的歌声，还被海岛女神挽留了，禁锢了7年，一路上也是天灾人祸啊，终身刁难，历经了981难啊。那这个故事呢是双线并行的，海上呢是奥德修斯的漫漫的归途，陆地呢是他的家乡。那他的这个妻子啊，这个珀涅罗珀啊，为了守住家庭，那苦苦的坚守，智斗了无数上门求婚的人。年少的儿子呢长大成人，四处奔波去寻找归家的父亲。那一方呢是远方的漂泊啊，一方呢

这个想必大家非常熟悉了，掌控全局，最后出手来调解众神的矛盾，让奥德修斯最终呢得以返回故乡啊，团圆。那总结一下呢，奥德赛之所以能流传3000年，影响整个西方的文明，它的核心呢也不是一个非常炫酷的神话的特效，而是因为它的内核就是一个坚韧、忠诚、智慧、坚守本心的内核。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诺兰导演执意去翻译啊，翻拍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那第二部分呢，这个我们来讲讲啊，就是关于这个主演团队啊，关于这个电影本身。那这个奥德赛呢，是这个诺兰的从这个奥斯卡啊封神之后的首部的重磅的大作，所以还是很期待的。那诺兰就不用多说了嘛，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代表作啊都不用我赘述，像什么啊盗梦空间呀，对吧，星际穿越呀，然后敦刻尔克呀，奥本海默呀，哎，都是4个字的呢。当然了，也有这个蝙蝠侠，对不对，暗黑骑士也是他拍的。所以呢，他拍电影有一个非常专属的这个标签啊，就是实景实拍。而且呢，诺兰特别喜欢用胶片啊，拒绝那种滥用的绿幕还有 CG 的特效，所以他的画面质感氛围感是永远无可代替的。那最令人震撼的呢是诺兰他为了拍这个奥德赛啊，足足的是来筹备了将近20来年。然后呢，他直言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功力不够啊，不够去触碰这个千年的史诗，那直到如今才敢重启这个项目，足以见得他对这个故事的敬畏之心啊。那其实也能理解啊，比方说像我们中国人，你去翻拍一个这个西游记，那这个拍不好肯定是会被骂的，对吧，这个一个道理啊。那这部电影呢采用的是全新的 IMAX 胶片的摄影机拍摄啊，辗转多国去实景进行拍摄，极致的去还原这个古希腊的山海风貌。主演的阵容呢也是啊非常非常的强大。那首先呢就是这个男主奥德修斯马特达蒙啊，太帅了，我真好喜欢马特达蒙。像这个心灵捕手，对吧，这个电影德影重重，哎，大家都哎我都不用多说，马特达蒙大家一看就知道。然后也是为了贴合这个英雄的这个状态啊，他也是专门的去留了胡须，然后去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体能特训，然后实景的去出海拍戏啊，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女主角呢就是这个奥德修斯的这个妻子啊，然后呢也是这个由安妮海瑟薇来饰演啊。然后呢也不用多说，对吧，这个依旧星际穿越呀，什么悲惨世界呀，什么之类的，哎呀，这个安妮海瑟薇也是大家老熟人了，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呢这个儿子啊，儿子就是这个荷兰弟啊，也非常非常的熟了，刚才还推荐了他这个新主演的这个蜘蛛侠啊，也是这个角色呢是少年的成长线啊，主要是讲这个从懵懂的孩童到这个勇敢寻父的这个少年啊，人物的弧光也非常的饱满。那第四位呢就是雅典娜啊，赞达亚饰演的，就是他们两口子呀，这个赞达亚和荷兰弟啊，最近真的是包圆了。然后呢也是啊，赞达亚也是非常非常啊，我就怎么说呢，像这个雌鹰一般的女人啊，我真的觉得。然后也是凭借着这个沙丘也是圈粉无数啊，就是自带那种就是非常傲气啊，非常那种智慧的那种感觉啊，也是非常贴合智慧女神的这个人设啊。所以呢我觉得整部的这个影片啊，主演的阵容非常强大，我就只是稍稍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啊，去看一看这一部电影。我买了周六的票，然后呢在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万达看 IMAX， 我觉得这已经是延吉能看到最好的了。但是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想要啊再去追求一下啊，然后可以去这个，但我觉得为了一部电影也没必要。就如果说你最近去什么长春啊、沈阳啊，捎带着想看一看，我觉得有更好的这个荧幕啊，也可以去体验。但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值得用非常好的荧幕啊去观看。而且这个万达的 IMAX 票我觉得还行啊，也不是特别的贵。我朋友昨天说在上海买那个所有的 IMAX 的厅看奥德赛都要150块钱以上。然后我说哎，延吉 IMAX 票还挺便宜的啊，我说42.8块一张，对，在那个万达小程序上面。
面卖，大家现在买还能买到啊，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呢，另外呢，哦，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龙餐馆啊，刚刚提到的龙餐馆，然后18号呢，在长春有这个主演的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路演吧。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搜这个相关的。

信息啊，去查找一下，然后呢去参加这个现场的这个放映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我们下周时间同一时间再见吧，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결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我们编辑也跟大家说，提醒一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打进电话之后先听电话里的声音，您刚开始打进电话后首先是我们的热线编辑在接您电话啊，我们是热线编辑接听您的电话的，节目里头是听不着，就是您刚打进电话是先打到我们导播间，我们热线编辑接您热线，这个时候节目里是听不着您的电话的啊，是听不着您电话的，所以说您别一听着，哎，这咋是个女的接电话呢，然后哎呀是不是传出去了，完了就撂电话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因为是广播的直播间嘛，它有两步，第一步呢是进到导播间，热线编辑先和您聊一下，聊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掌握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直播间就给您接进来了啊。如果您一接，哎，您打电话说不应该中小接吗？这咋是个女生接呢？女生接就对了啊。您要刚打电话，第一个接的是男生就错了。我们现在外边是三个女生。

那咱们继续啊，我在等待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是有一些事儿可以比较简短的用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打也不想，或者说个人就是不想打电话，比如说我说话有点没有逻辑，或者说有的朋友他我就是口吃患者，我不想打电话来说，那你就发语言文字都可以啊。

0: 这位朋友说：“您好，您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个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踢呀，赶紧踢呀，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上你，我还给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下面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我有一件事就是挺困扰的，就是我六月中旬吧，就是这一月中旬，
0: 嗯，
1: 我就是出去溜达，完我就碰到人别人遗弃的两个月的小狗崽。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狗崽吧，它腿有毛病，就是可能是让别的狗给咬坏了。
0: 那、多两个月小狗崽儿，那没多大呢，没断奶呢。
1: 对呀，那不吃奶吗？你说这玩意儿，这小玩意儿，你让它那个流浪，那不等死，能让你拍死了吗？
0: 啥品种的呀？
1: 不是一般小土狗，你小土狗，那好狗人也不往外扔啊。
0: 中华田园犬是吧？
1: 对对。
0: 啊。
1: 我先那我就抱家先养着吧，先那不能让到外边浇死。
0: 啊。
1: 到时候先因为我母亲病重。
0: 嗯。
1: 我还得伺候我母亲，完了我家里还有一条大狗。
0: 嗯。
1: 完、啊、我先他慢慢找领养吧，完我寻思要是领养不出。先把这好的给人家长品相好的给人领养着，那个有毛病咱自己养着吧。
0: 嗯，
1: 你送给谁人也不会要的哈。
0: 嗯，
1: 完了我寻思这一个礼拜了，咱也没领养出去啊。
0: 嗯，
1: 领养出去，但是别人的想法对我就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他对我就说这是一条生命，这两条小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1: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哦，他不也是吗？你说是不是？
0: 那没错，没错，没错啊！
1: 你不管什么品种，但是他吃到生命，他得被人们得对待。
0: 嗯。
1: 那我就是看不惯人别人，就是冷嘲热讽的说这、
0: 嗯、
1: 哎这小狗崽儿这怎么怎么地，那死了就死了吧，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啊！就别人，但是这话说回来啊，就是人家也有权利这么说。
1: 嗯对
0: 啊，他说他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说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咱不能把人家，咱不能把人家嘴缝上，对吧？
1: 是
0: 各修各的好嘛，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啊。
1: 人的嘴扎不上。
0: 嗯、对，人的嘴扎不上，咱也不能走哪带个麻袋绳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就是你干个啥事，不管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咱说句实话，就你伺候你妈这事儿，也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得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那么伺候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他乐说还说啥啊？对不对、
1: 嗯、对
0: 啊？
1: 但是咱讲话了，对生命得尊重。
0: 嗯，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他们不尊重是他们的事儿，跟咱们没有关系。他说那个话跟咱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1: 对对，
0: 那就是我按照我的想法做。你这个是这样，你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这俩狗啊，其实你真伺候不过来，说实话，那个
1: 俩小狐崽儿。
0: 你要是能那啥的话吧、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是有这个狗的救助组织的，
1: 嗯、
0: 直接往出那个送的那个送狗的组织是有的。你联系联系他们，联系谈他们，直接送给他们，他们那头就给找领养的了啊。
1: 嗯。
0: 然后像那个狗有病的，他还能找到义务的给治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医生，这样的都有。所以说长春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哎，
1: 我哎
0: 啊，
1: 我吉林的。
0: 行，你吉林市肯定也有，你放心吧，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会儿人找一会儿人。你像人家这些养狗的，就在就跟养狗的交流，不养狗的就跟不养狗的交流。完了，恨狗的就是
1: 爱好不同，咱不
0: 对
1: 那个
0: 一言论。恨狗的就和恨狗的交流，这个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沟通不了，你也没有必要去沟通，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认同咱们，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认同别人去。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别上火啊，我能想象。想得到，就是你这自己本身来自己就有点累的都懵登的了，完还想捡个狗，还是不是？

0: 人家人家说点啥也都正常，咱也别咱别跟一样的就得了啊。
1: 对对，每个人面头面这观点不同。
0: 对，你就听我话，你就找那个你们当地的领养组织，有那个宠物领养组织，你让他们帮个忙，他们就帮你往出那个宣传了啊。
1: 嗯，好。
0: 哎，包括那个残障的，包括那个残障就咬坏了那个小狗，也可以、
1: 嗯、
0: 也可以帮着找到，有这样的，有还专门。
1: 那就不麻烦，已经
0: 是。不是，也有专门收养残障小狗的都有啊。
1: 哦。
0: 哎，你去找一找就好了、
1: 哦、
0: 啊。好嘞，再见啊。
1: 嗯，好、
0: 哎、
1: 啊，再见。
0: 哎，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哎。就是这个事儿吧，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么讲，我们呢养狗啊，我们呢养狗。那我自己养着乐呵，跟你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养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养狗不好，这种事情你别当我面说，是吧？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我是安慰她，我这么想。但是咱话说回来，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都做不到呢，对吧？那么你觉得不乐养狗，人家既然都已经养了，而且人都已经养上了，你说那话干啥？不厌恶吗？对不对？那不狗咬吵吵的吗？对吧，人家就是用咱们话来说，就是就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点，就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来多嘴那大叫驴。你说人那玩意干哈，你不养是你不养，那人养是人家养的事儿，对不对？对，我从来没说这个观点，没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这位女士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对吧？但是我觉得礼貌，那个就是当着人家这位女士的面说人家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那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绝对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能那么干啊。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刚才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是不要用自己，就是尤其这个小猫小狗这事儿，同时就是你养宠物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一定以这个人养不养宠物来判断那个人有没有爱心，这都没有必要。我说就是不是一伙人，别往一块凑合就得了。我们遵纪守法，这个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很重要，不论是你养狗的还是不养狗的，你都遵纪守法。养狗呢，也在守法的范围内养啊；你不养狗呢，你也在守法的范围内不养，都可以啊。

小米说，人家养这个狗吃你家苞米面了，挡你家 WiFi 了，占你家地方了，对呗？同时呢，就是今天既然说这个事儿了，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个动物之间的，就是应不应该养狗啊，或者是应不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在网上互骂互怼啊，互相怎么讲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就是甚至引发了地域攻击，这个各种攻击啊，我都没法说出嘴的那种攻击啊。就是你要是听我的节目，你要是看我的节目，记住我跟你说这一点，这些都是有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在网上故意挑起来的，所以说是为了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说咱们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养狗的跟养狗的玩，不养狗的跟不养狗的玩，你养狗的没有必要让不养狗的养，不养狗的你也没有必要让你不养啊。两伙就是都有道，各有各的道理，各美其美，然后才能美美与共。不要到网上去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扯那些没用的啊，扯那些没用的，听话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

0: 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1: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2: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0: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3: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哈哈。
3: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4: 好呀。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5: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0: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一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信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是也没有信儿了，就是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着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大概又签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那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

0: 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一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8万，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还不上了，那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听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这个能力，
0: 你这时候
1: 我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你看你自己亲老爷们，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1: 啊，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0: 你
1: 说是
0: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你就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1: 就是要不来了呗。
0: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伺候孩子，哎呀呀，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1: 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0: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你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这么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1: 也就是说只能这件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 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0: 就别问了，反正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知道吗？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1: 钟强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病的哥哥，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0: 那跟他
1: 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0: 人家都没借他，
1: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0: 那
1: 就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
0: 那个、
1: 就是、
0: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
1: 之间，
0: 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1: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他未必会还给我。
0: 你别想那么多。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吧？
1: 那也就是说，我最近也向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0: 对，你也别在这上火了，那个该走。

0: 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1: 我要是能挣下来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0: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1: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
0: 了。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啊、那个就不用想，
1: 就这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那很正常啊。
1: 明白。
0: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1: 都借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哦。嗯，好了、啊。
1: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有啥给。
0: 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啊，该哄孩子，听不听着？
1: 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
0: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走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哎，你爹，别动不动，你小敏姐说了，你小敏姐说了、
1: 嗯，
0: 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 好，
0: 好
1: 的，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
1: 好，好，
0: 再见啊，好嘞，哎哎。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0: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咱，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呢，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嘎嘎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焦虑。我就是干活啊，上班的命呗啊，不至于啊。为什么焦虑？你得看，就是自己琢磨这焦虑从哪儿来的，对吧？就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反抗它，不要对抗它啊，不要对抗它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啊，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就说过，就说的我们不要情绪稳定，不要情绪稳定，我们要的说内核稳定啊，内核是稳定，不有情绪悲伤了就哭，对不对？发怒了就叫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内核要稳定。还有这个铁杆小米说的，祝刘硕同学下笔有神助，超常发挥啊。好，好，回头说刚才这个阿达这个啊，就是你焦虑的话就焦虑，但是你自己慢慢的回想一下，我的焦虑是从哪来的，把这个焦虑的原因想清楚之后，其实焦虑就没有了啊。
1: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2: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3: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2: 开心不起来。
3: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
1: 温柔相待。

0: 四卷五十二便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7: 你知道吗？我时常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到底要多漂亮才算漂亮？到底要多有趣才叫做有趣？到底要多优秀才是真的优秀？嘿，朋友，今天的emo就止于此吧，在自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自在而热烈地活着吧，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0: 嗯。
1: 我家他，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0: 嗯。
1: 我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这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儿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才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咋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吗？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我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急，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那咋没？
0: 那不上交
1: 呢？
0: 不交过户呢？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对呀、啊，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0: 嗯，
1: 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子，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0: 嗯，
1: 我当时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都哄、我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你挣了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夫妻是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前上班，我说孩子一块上班呢，做饭你还我经过他那啥，我说现在
0: 孩子上班了、
1: 就是、
0: 孩子多大了？
1: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0: 嗯，
1: 啊。完了是，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多月了吧。
0: 嗯。
1: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折不弯，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话，我还能那啥，你啥征兆没有，你就用一吃吃饭闹点不愉快吧，你就。
0: 那有咋还吃饭？他是吃饭吃吃饭干起来了。
1: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也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隔岸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和孩子后边走的。完了就因为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停
0: 过了。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1: 我家这是姑娘，我姑娘
0: 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0: 嗯，
1: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0: 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1: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0: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1: 那
0: 人给你，人给你30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1: 那他给完他手里另外
0: 你挣钱，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钱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1: 那不可能。
0: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1: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吃、没撒面的。
0: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1: 那没有，
0: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钱，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没有，对吧？
1: 是我这一家不是亲赌的嘛？
0: 我再给你塞个
1: 你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0: 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赌死拉倒了。
1: 嗯，行。
0: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来吗？想把人钱兜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兜来？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1: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下来让他多花，让他多花出来，为主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0: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着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1: 那是啊，那不给我
0: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人一直钱都给你，回吗？你管人家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1: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他钱都上交了。
0: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看这块不是脸鼻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早点的话，早都就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你乐意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拧着不安？你跟你自己老爷们拧着不安？拧着不安，别给你生孩子，拧着不安。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王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这家吃饭你鼻子不入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你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是这事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0: 对吧？那
1: 他挣钱他花，完我
0: 那你别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呢？
1: 我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全部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
0: 那就得了呗，
1: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得劲儿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最起码来说，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到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搁谁谁不寒心。

真的，有的时候，我记得那天看一个那个一个人儿搁那块儿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儿好点儿。为啥对他好点儿呢？他妈现在就是就为数不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你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我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么回事了，对不对？

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呢、啊、都是善于借用他人的智慧，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商谈。还有呢，就是所以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儿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咱不白看，咱给您点赞啊，谢谢啊。小米说对呀、啊、你看看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啊，这主持人这么大岁数了啊，大脸面糊的往这一坐，到点就得坐着，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你钱，二不骗你感情。所以说小米说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啊、唯有关注不停的点赞慢慢的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点赞啊、哦。

0: 玲子说：“哥，我发现你牙那个缝咋小？没小，没小啊。那个岁数大了，只有那个牙龈逐渐萎缩，只有变大的可能，没有变小的可能啊。可能是最近嘴唇子厚了，胖的啊。最重要的，你为啥能看我的牙缝小了呢？你是因为我脸宽了，脸宽之后瞅着牙缝就小了，这么回事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2: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

0: 第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

0: 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9: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7: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0: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8: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9: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8: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3: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4: 进发了啦！
25: 会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6: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7: 嗯，你也是。
2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8: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

0: 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店一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9: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

0: 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青年女孩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오늘우리는중국삼대곰보고연구센터의수석전문가장화민선생님과북경림업대학사상정치과교사양철선생님을평화그림프로그램녹화현장에특별히모셨습니다두분무대에모시겠습니다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医疗综合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文说咱们正讲到刘春见过知县，就和知县说回禀县太老爷，那下人奉谕前去捉拿磨坊的家属，没成想魏德老爷命丧在走二大的手下，走二大的吓退了官兵，放走了磨坊的满门家眷，然后他飞身上马，他也跑了。因此我刘春呐，就让张和在那个地方照料一切，我先回来禀报您知，请您早做准备。知县张纯喜一闻此言，心中暗喜，心想：好，这回的走二大给本地面除了两害，把吕登清给治死了。吕登清一死，他手下那帮恶奴，倚仗他势力的那些小人，全都树倒猢狲散。魏晋中是高俅派来的眼线，也让左二大给整死了。那以后我治理兑现地面，那就得心应手。知县心里高兴，当着很多人那不能表现出来，把脸往西沉。刘春呐，我想这个左二大一定报的是假名，他到底真名实姓是什么？刘春一听，我呀到墨家村这店里边问了李忠和王英这两个伙计，说了他不姓走，他姓石，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雄。张纯喜听得这，也就是了，那你下去准备，咱们好上墨家村南口去验尸。刘纯答应，把这人准备齐了，一同赶奔墨家村来。到了南村口，见张和带着兵丁正在这看着呢。一验尸啊，一共死了27名，受伤的43名，赏死者每人一口棺材，有家属的再给点钱，受伤的官兵每人纹银20两，半个月的官价。没有苦主呢，掩埋尸体。张纯喜这才带着众人回到了县衙，从新带稳婆又到了吕家寨，前来验看男女的尸身。刘春先进内宅，到院里一看，嚯，尸横遍地，那血全都凝固了，这院子里边血腥味还挺浓。一找吕登清的尸首，好不容易才找着，原来脑袋剩半个了，这半个脑袋也蹲到腔子里边了，因此啊找着还挺费劲。再看别的尸首，有腰断两截的，有肋劈两半的，也有摔死的，一看这死尸太多，有些人面目全非，没法认了，只可按照个人的衣服来分。又到屋里边各处查看，发现西间里边没有死尸， 来到东里间一查呀，就在床下边有两个婆子，赶紧出来禀报知县。知县带着仵作来到后院，一看是两个妇人，这两个妇人就是活不了和准死。稳婆上前观看，时间不大，检验完了，回知县大老爷，这个妇人把一掌打碎了头颅，另外一个也是让他一反巴掌，正给抽的脸上，可能打着太阳穴了，这一下子他也死了。知县一听啊，反正是死了，令人收尸，派十名官兵啊，就在这查看。刘春吩咐好了，这时候张春喜那看了看刘春，刘头啊，那吕福到哪儿去了？大伙儿就在那死人堆里边找这个吕福，因为吕福平时和吕登庆在一起，给吕登庆没少出坏主意。吕登庆之所以有今天，那和吕福也有千丝万缕联系，在人堆里也找没找着，你想到哪儿找去？吕福就让石禄给当成了兵器，一抡一砸，就让吕登庆手下的人用枪扎，用刀砍，最后几乎成了肉泥烂浆。县太爷把这事全都处理完毕，这才回转县衙。到了县衙里边，急忙备好了公事，就把老吕家如何长短写了一封书信，命人赶奔济南府，先报与济南知府叫韩德奇。韩德奇一看这公事，脑瓜子嗡了一声，心说倒霉是真倒霉，吕登庆那可是太师蔡京的干儿子，现在死在了对城县。知府韩德奇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张龙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张龙来了。张龙啊，你拿着这封书信赶奔京东，到太师府前去送信，十万火急是越快越好，这是文银100两作为穿资路费。张罗接过了公事和银子，准备马匹，飞身上马，出了济南府，赶奔京都。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止一天。这天啊，来到了京都。到京都这么一问，这太师府在哪儿？有人啊告诉张龙，这张龙啊急急忙忙来到了太师府。张龙啊刚过来，门上人就喊说，哎，我这你是干什么的？赶紧往后退，这是太师府，闲人给我闪开。张龙赶紧上前说，我要面见蔡太师，我是济南府来的。家人看看张龙，你在这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这差人去不多时，这差人笑了，济南府来的，我家太师爷让您书房回话。张龙由打外边进来，见到了太师蔡京，扑通下的是跪倒在地。太师爷在上，小人张龙给您见礼了，我张龙奉了我家知府所差，前来面见太师，有公文投递。说着话就把公文交给了仆人，仆人把这封书信交给了太师蔡京。老蔡京展书观瞧，这老家伙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老贼蔡京这冲冲大怒，说到这呀，咱把蔡京简单的说说。要说起蔡京来，在中国历史上那也是有名的奸臣。大宋朝徽宗的时候，四大奸臣就有蔡京一号，高俅、童贯、蔡京、杨戬。要说蔡京啊，那不简单，尤其是蔡京的书法造诣相当高。 在大宋朝

有宋世家，这宋世家那就是苏黄米蔡。这苏黄米蔡指的是谁？头一个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还有蔡襄。据说最初宋四家当中没有蔡襄，这个蔡呢指的是蔡京，不过蔡京的人品太差，老百姓恨之入骨，祸国殃民，那是一个顶风全都臭八百里的一个谗臣，因此啊老百姓恨他厌恶他。虽然他书法造诣很高，那字儿写的相当好，老百姓也不认同，最后就在那姓蔡的里边找了一个写字儿也不错、书法造诣也挺高的蔡襄，就代替了蔡京。咱们闲话少叙，单说蔡京，把这封书信看了看，就见信上是这么写的：禀报太师得知，您的奴才韩德奇来到济南府上任，对您的义子吕登清，我是关怀备至。没成想现在对成仙出了事儿了，知县禀报于我，吕登清去墨家寨前去抢亲，出了一个左耳大，暴打不平，这才摔伤人命。那左耳大据奴才查知，原名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熊，如今不知石禄和这磨坊老儿的去向。知县张春喜十分忧愁，恐怕太师爷怪罪，过此呈报。你说蔡京看完了以后能不生气吗？心想这还反了，要说我蔡京权倾朝野，我姑娘那是徽宗皇帝的媳妇，竟敢把我的干儿子给杀了，这是藐视于我，不把我蔡京当回事儿，这还了得？这蔡京气的那直哼哼，好啊，真真气也杀我也！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把登清给我废了？蔡辉啊，奴才蔡辉赶紧跑过来，你赶紧把两位教师爷盘腿姜文给我找来。蔡辉答应一声，出去去传二人。时间不大，这姜文、李藏两人来到书房，抬头一看，就见蔡京老太师今儿个是面沉似水，面带怒容，这小脸沉的，哎呀，这难看就别提。两个人战战兢兢，连忙上前跪倒：“太师爷在上，太师爷在上，呼唤我二人，您有什么事儿？”老蔡京看了看，哈哈哈哈。今天找你们确实有事儿。我说姜文呐、李增啊，你在我这府上来了几年了？哎呀，我到太师爷的府上将近十年。我待你二人如何？哎呀，太师爷待我们恩重如山，您就是我们的父母，您就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无以为报。老蔡京听完了面带笑容，心说话好，这俩人还行，真会说话。老蔡京看了看这李增，又瞧了瞧姜文，今天把你找来是有这么回事，我那义子吕登清那是你们哥俩的拜兄，吕登清他死了，李增和姜文一听说吕登清死了，两人看着蔡京，哎呦，我的大外兄啊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已经查清房名了？

蔡京接着说：“我现在已经查清访民，那吕仁兴就是让先王八主先王赵叔淼重用的石禄，那活活的给摔死了。”姜文、李增一闻此言，把两个小子气的，当时身子往后一挺，气顶咽喉，翻身栽倒，就背过气。老蔡京赶紧命人把这二人扶着前胸，爬到后背。好不容易两个人醒过来，俩人醒过了以后，放声痛哭：“太师爷呀，太师爷！我看这石禄也太可恨了，这还了得！把我大背兄，您的义子给杀了，怎么岂能善罢甘休？太师爷，我们二人自告奋勇，赶奔山东走一趟，替我那大背兄，您的义子报我仇雪恨。”老蔡京看了看，你们二人这一走，说句实话，我对你们的武艺我挺放心，知道二位高了高区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要说本事，本太师爷还放心，到那儿把石禄抓住以后，给我那义子报仇雪恨。可是你们这一走，我这宅院无人看守，这可如何是好？姜文听至此，太师爷呀，您可以派人赶奔天官府，把我寿业的老恩师请来，请望他的人家在您这府城代替我二人。蔡京文听说如此甚好，就把蔡慧叫过来，让他赶奔天官府。这时候姜文说话了：“蔡辉呀，你赶奔天官府见了我师父，就说太师爷有请，让他是赶紧就来。”蔡慧答应一声，穿街过巷来到吏部天官马雕的府上，离府不远，下了马，蔡辉到了府门前，啪啪啪的一叩门，里面有马府的家人马明出来：“你是什么人？”蔡辉一下：“哈哈，我是蔡太师，太师府的管家。”马明一看：“哟，这惹不起呀，您有什么事？”蔡辉看了看马明：“我家太师爷有请赖教师爷。”马明满面陪笑：“您在此等候，我给您回禀一声。”转身进来，来到了内回师处，大声喊道：“赖教师，太师爷请您的。”赖荣华答应，就这样随着马明一起来到外面，见到了蔡辉。那蔡辉就说：“小师爷，我家太师爷请您去。”赖荣华就问这蔡辉：“不知有什么事？”教师爷呀，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说完了以后，两个人一同来到了太师府。蔡辉把这安排在门房等候，自己进去前去回话。时间不算太大，赖荣华的两个徒弟姜文、李增由打里边那接出来，见到了赖荣华师傅啊，那太师爷有请。赖荣华不知什么事，到底为了什么事？姜文和李增就把吕登清在对城县如何让人杀了的事儿讲说了一遍。赖荣华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就把太师爷的义子给杀了？看起来这人一夜高深，竟敢得罪这蔡太师。就这样来一见太师蔡京。蔡京看了看赖荣华：“赖教师爷，你的两个徒弟把你保举出来是为一件事，我的义子

就是吕登清在对城县的李寨，让人活活给治死了。我打算把太师爷请出来，问问您这石禄到底是干什么的，您是否知晓？赖荣华听至此，那看了看太师蔡京，又瞧了瞧姜文和李增，赖荣华心说话焉。要说是石禄在江湖上有这么个人，尤其是他爹和他叔父在江湖上一夜高升，名望颇大。想至此，赖荣华看着蔡京，太师爷呀，江湖上确实有个叫石禄呢，叫师爷，这个石禄是干什么呢？回禀太师爷，我听说此人横练三本经书法，善臂刀枪，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这人十分了得，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枪扎上一个白点儿，刀砍上一个白印儿，就在一个月之前，各戏馆子贴官座，那就是八主贤王与石禄他们定的。因为这些人给八主贤王找回了宝铠，那石禄蒙上人见喜，天生的走运。蔡京听到这儿不耐烦了，我的教师爷，您别说了，现在我有个义子名唤吕登清，就和您的两门人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让石禄给整死了，我打算派遣姜文、李增二人赶奔山东去捉石禄，以我那干儿子报仇雪恨。我再想一条妙计，把奸王参倒。姜文、李增二人一听，太师爷说的对，我二人赶奔山东济南府去杀那石禄，到那儿翻掌官文一拜，就凭我们哥俩的本事，到那儿一报名，那石禄乖乖的就跟着我们来到京城。到京城以后把石禄一杀，太师爷您的仇不就报了吗？赖荣华听到这儿心里说话，你们这两个奴才啊，你也把石禄也看简单了，就你们这两个人的本事，见到石禄一伸手就得让石禄给收拾了。范荣华看了看这二人，你二人离府追赶石禄，你们知道石禄是回家了还是回转何家口？你二人可要十分留神，我实话跟你们两人说，我可不是长石禄威风灭你二人的锐气，咱们师徒跟人家比意业浅薄，要见了石禄要千万留神，也对短把追风铲有万夫不挡之勇。你们要抓石禄要多动动脑子，有这么句话叫逢强制取，越弱活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0: 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

0: 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5: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7: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护送渠道， 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

0: 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0: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撤。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

0: 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0: 给他打算成功了。
1: 节目驾驭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我叫李梦洁啊，我知道各位不认识我，认识、OK， 给不认识的朋友说一下啊，我也不是什么素人演员，我上过互联网一档很红的民生节目1818黄金，我是因为跟一对狗和情侣吵架吵输的上那个节目，那个节目谁都可以上，但能从那里火的没有一个正常人。告诉你们，我对吵架的态度是我肯定吵，我不怕输，但必输。生活中我有一种人我不敢吵架，就是打车遇到路怒的司机，方向盘在他手上，尤其是一些北京路怒的司机，因为他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还喜欢绕弯子，感觉是有厂牌的，像个 rapper， 边开车边 diss 别人的车，呀，哎，他开那样，配开那么好车吗？配开那么好车吗？一直在酸别人的车，感觉他还不是普通的路怒，他是个路怒 lemon。骂着骂着，突然转过头就问我：“这么短的路，你为什么打车呀？”我为什么能拉到你呀？什么啊？我为什么打车？因为我原生家庭有问题。我一步都不想走，我现在有钱了，我就想打车。他说：“可是你打的是特惠快车。”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拉到我，我叫的就是特惠快车。”他们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我们身上。我之前在南昌演出，遇到一个又路怒又内耗的司机，当时很晚，他送我回酒店，我坐在后座，他开着开着突然就大叫了一声：“我真的好笨啊！”我说：“啊，我闯了一个红灯啊！”你说那么大的红灯，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我笨不笨？为什么要问我呀？那么大的红灯你为什么看不见呀？因为你在刷短视频呀，对吧？不笨，我怎么说你好笨的，咱俩要出车祸死了就是被你笨死的。他说你知道闯红灯什么后果吗？扣分，还扣200块钱。我今天赚的不是特别多，我只能承担100块。我说大哥，哎哎，大哥说可以，哎哎。我说不可以，是你玩的手机。他开始自己安慰自己，我理解，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安慰自己的过程当中跟自己谈崩了。他跟自己吵起来了，说你知道赚200块钱有多不容易吗？兄弟，好像很多人赚200块钱都不容易，大家都挺辛苦的，不止我一个。但是有人赚200块钱就很容易啊，那个红灯咔嚓下就200，咔嚓下就200。我已经听不懂了，他觉得红灯赚钱太容易了，红灯咔嚓下就200，他是拍立得吗？他已经开始眼红红灯了，开始抱怨社会，他说我不容易，我赚的不多，我买不起房，不不不，我现在好想死啊。我说大哥啊，现在吗？不能跑完我这一单吗？就差2公里了。我当时听了真的很生气，因为我不想死，我也不想他死，我的大脑很混乱又很燃，我也不知道我在喊什么。他说我现在好想死，我说笨蛋。大笨蛋，别死，不就是个灯吗？有用。他脸红了，像红灯一样，有用，因为他最后把所有的问题归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特朗普坏蛋欺负我们了，我说对对对。他说那100块，我说100块给不了。他还是很生气，我必须要安抚他，不然他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问题。然后呢，我就开始演，我自己想到一个好办法，你们不要轻易的学。我说哎，大哥等等等等，我突然想到了，你说的那个红灯该不会是上上个那个红灯吧？那个红灯他不拍。我很后悔说，因为我说完之后他就低头玩手机了。他说哥们儿，今天遇到个好事儿啊，咱们今天吃点好的，哥们儿今天多赚200。我说哎，你不是没有被扣这200块吗？
大哥说你乐观一点，我刚才有点失态了，没扣就是赚200。他越乐观我越难过，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啊？我第二天就离开南昌了，他可能7天之后才会收到那个罚单。你很难想象7天之内他再过那个红灯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如果前面没有车，他咋咋咋后面车说哎有什么东西在闪，他说应该是闪电吧。7天之后收到罚单，交警很生气，交警说你笑的也太嚣张了，你看看你。大哥那么乐观的人，看着那些照片肯定会发一个小某书，家人们谁懂啊，闯红灯拍到了人生照片哦。这个路口的红灯也太出片了。但下车之后我还是告诉他，我说你好好开车，那个灯会拍，以后不要玩手机了。这个段子是我5年前写的，特朗普下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年了，特朗普回宫了，我很开心讲这套内容，因为去年我遇到了跟司机一样的问题，我共情了他。去年我参加节目首轮淘汰，我刚淘汰完之后，童漠男就下来安慰我，我说你不要安慰我，我自己能安慰自己，这有什么难的。我说大家都挺难的，演员都不容易，那不止我一个，演员被拍灯本来就挺难的，但有人被拍灯就很容易啊。我说你不是说我段子没问题，肯定能拍吗？他说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啊？我哪知道拍不拍呀、啊？拍了。这是童漠男说的。他说我哪知道拍不拍啊，我说我真的很难过，我参加了综艺，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参加比赛了，我可能只能演小剧场了。他燃了，他说不就是个灯吗，你至于吗？灯我给不了你，但寻找王医生天津站1700人大剧院开场你来吗？我说来。非常感谢童漠男，我讲这段子其实就是为了感谢他，因为他拉了我一把，谢谢，谢谢你们。

0: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有。哦，对对对，还有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啊。对，然后上一轮比赛我非常激动啊，主要是因为我晋级了，然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台上看见了春春。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05年，因为那一年我也参加了超女。当时我就是被那个节目的 slogan 吸引了，想唱就唱。他宣传的是平民选秀啊，但我想说，人呐，真的会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20年后，我又被另一个 slogan 吸引，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那一年我刚14岁，懵懂无知，有点懵懂，格外无知。那真的，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我的同学在课堂上塞了一张纸条给我，他说我们的机会来了。我都不知道啊，啥机会？丢人的机会。当时还是非主流时期，我还梳着一个齐刘海，我真的我还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让风把这刘海给吹劈叉，所以我总有一只手在刘海的上方不停地拍打，像这样。而且校服袖子从来没有好好穿过，甩到最下面，然后扣在嘴上。
1: 哎，有画面，想起来了。
0: 双腿内扣，往左再往右。我还有两个朋友，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是斜刘海，斜刘海就是挡住半只眼睛的那种。他们俩一个往左斜，一个往右斜，两个人站在一起，勉强凑出一双眼睛。你们看着网上那个陶喆的图了吗？他们俩一个陶喆，一个哲陶。我们三个是一起报名的，一起报名。但现在想想，你当时的节目真的没什么门槛，我们三个这个造型全都选上了。当时我选择的歌曲叫做《刺激2005》，没听过吧？当时评委也没听过。它是一首串烧歌曲，太前卫了，没有人拿串烧参赛，一般也就串个2-3首最多了，我串20多首。我想做人呐，咱得留几首，这首不行还有下首，一首接一首，我都给老师串迷糊了。老师刚听出什么歌的时候，换下一首了。你想想当初春春从海选到冠军也就唱了20多首歌。我海选一次性全能唱完，我唱了30多秒的时候，老师不让我唱了，但我已经唱了6首歌了。评委老师还没有放弃我，他问我，哎，你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啊？我张口就说军体拳。真的，那我每年年年过年表演才艺都表演的军体拳，我爸教我的。我爸说部队每天都打军体拳，我爸都没当过兵。跟我一起去的陶喆和哲陶给老师表演了一个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们以为自己去的刘老根大舞台。我打完拳问评委，我说老师你可以点评我几句吗？老师愣住了，他都没想到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老师想想说，你穿的毛衣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好看，颜色太花了。老师没点评我的歌曲，也没有点评我的才艺，他点评我的 OOTD。 什么叫做颜色太花了？我不懂，我回家看电视我都没看出来，我家黑白电视只有雪花。而且当时家里确实蛮穷的，毛衣都是妈妈给我织的。她织的时候啊，她本来是一个淡黄色的毛衣，她织织发现线不够，所以家里有什么线她就用什么线，拼接成一个串烧毛衣。后来我知道，其实唱歌好听的老师根本没有问才艺，就是问我们这些。我后来想想，是不是就要把我们选入那种搞笑集锦？你们应该看过吧，就是那种我的情人。对不起，我疯了啊！真的，我现在看那种搞笑集锦，我根本都笑不出来，因为我太害怕，看着看着，我下一秒就说挥拳了。 真的真的，就是谁能想到那个视频呢、啊、能被保存下来还留这么久。但是我挺怀念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的，这人呢、啊、怎么能那么勇敢那么的自信。我现在我当时淘汰了，我都没想过是我唱歌有问题，我以为我是毛衣穿错了。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写这篇稿子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因为春春在这里你才写这篇稿子，我说是啊。要不然我都忘了。我们三个当初一起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事永远永远不要再提了。20年过去了，真的谁也没有再提。我最近因为写这篇稿子我特别着急，想回忆情节，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什么超女我不知道。他说要写就写你自己，不要提我们。好的，李欣、张艺轩。提他们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显摆显摆当初20年前我们三个在一起，20年后我跟当初我们的冠军在一个节目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喜剧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我想我都当教练了，我都滑出去很远了，没想到又滑回搞笑的圈子里。所以当初我真的，我现在想想我还能回到当初超女的舞台，我仍然会穿那个串烧毛衣唱那个串烧歌曲，但是我应该换个才艺了，我会选择脱口秀。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68号选手邱月儿啊，我是一名滑雪教练。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其实这个长相也是有烦恼的，因为我们经常最近录节目嘛，就录到深夜，有时候太忙了，我就带着妆回家。我楼底下那个保安造谣说我从事不正经的行业，最近我都是在棚里卸干净了再回家，他又在传说我最近生意不好。这还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我最近被诈骗了。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以前我去陕西那边看了个兵马俑，都遇上了个假的，有好多埋了一半的兵马俑，导游告诉我们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挖掘。
1: 哦，这种游客
0: 你们也知道，我们山东人就喜欢搞点挖掘。
2: 没听懂，挖出去，啊啊啊！
0: 忍不住下去挖了几下，上来之后导游说钱费200。那时候在反省自个儿，就自个儿的原因，社会经验不足，因为人家特别明显的提示过我们，带我们去看的是兵马俑坑。最背的是，当天晚上还入住了一个兵马俑主题酒店。那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你睡在床边上，一边杵了6个兵马俑。我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根本睡不着觉，逼得我没办法了，就找了支笔，把他们都改成了斜眼，然后第二天赔了1200。然后我觉得我的防骗意识就上来了嘛，因为我们死大队鼓楼部天天在一块写稿，只有我没跟着呼兰炒股，我就觉得我可以了，我甚至能扛住熟人作案。结果最近还是被人在游戏里边诈骗了。我玩的是一款叫 QQ 自由幻想的游戏，是一个超女时代的游戏。那个游戏现在里边都是中老年玩家，我们给游戏官方提意见，都是希望他们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平时超级淳朴，没有想到会有骗子冒充游戏大佬。我要找的大佬叫满船星河鸭青梦，那个骗子叫满船星梦鸭青河。确实是我没看清楚，但是很难防，因为我们山东人平时说话就倒装。我的元宝、坐骑、衣服、裤子全被骗光了，就裸着站在游戏里边最繁华那条大街上。新手也是有新手装的，你光着一看就是被骗了，没有人会怀疑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太热了。然后气得我就在游戏频道里边骂他，我虽然会各种修辞方法，我能骂他天花乱坠的，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最原始最泄愤的骂法，然后就被禁言了。气不过我又跑到游戏论坛去骂官方。

为什么不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那些游戏装备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0块钱左右。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但是你们知道吗？人在那种状态下是语无伦次的。我打电话，我说警察同志，有个人骑着我的兔子跑了。警察说你沉住气，说请问你是喝酒了吗？我说没有，就是有个骗子把我东西都骗了，我刚买的兔子和枪。警察说兔子不重要，你主要说说枪的事。后来说清楚了，警察说一会儿有专门的反诈民警上门。我们家还挺乱的，我怕反诈民警认识我，我就赶紧收拾东西。但没想到警察出警太快了，一开门来两位警察说，哎，你们家报的不是被诈骗吗？怎么像入室抢劫呢？然后问我说被骗了多少，我说差不多10000多块钱吧。我媳妇说你哪来的10000多块钱？我瞬间就知道了为啥贪官被偷了不敢报警。然后我媳妇就跟警察一块查。一个查钱怎么没的，一个查钱怎么来的。警察说你们跟着我们去局里做一个笔录吧。我说能不能你俩先去，要不我怕别人以为我怎么着了，我们行业现在很脆弱。然后警察说没事儿，刚到楼下那个保安说终于落网了。我坐在警车上思绪万千，我那天特别能理解被草船借箭时候曹操的心情。诸葛亮这个大骗子当时就是欺负曹操没看清楚，骗了人家10万支箭，把人家装备全骗光了，而且多贪婪，一面插满箭还要插另一面，正面装完还得倒装。10万支箭多少钱？曹操攒点钱容易吗？尤其曹操还好几个媳妇儿。越想越气，我打开了三国，找到那一集，发了个弹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发完还没解气，又给唐国强老师发了条微博私信，我说以后别啥垃圾角色都接。去了派出所去做笔录，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关键是游戏装备很难定损，警察说想登录上去看看，问我账号，我告诉他了，问我密码，我说我自己输。警察说你合着防我呢是吧？他说你们这个交易有什么保护措施吗？我说有那个交易保护，就是每半个小时才能进行一次大额交易。警察说合着你被骗了好几个小时是吗？我说没有，因为那个骗子在 QQ 上手把手叫我解除了交易保护。警察说那别的保护措施呢？我说也有，我让他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当时我旁边还坐了一个被诈骗的姑娘，一直在那哭，听我讲完受骗经历，她开始笑了，她说你好笨呀。但是幸好报警报的早，警察和游戏公司一块冻结了骗子的账号，我大部分装备也被保住了。我和骗子的聊天也截止到了，你们有超过一天未互发消息，小幸运已熄灭。其实这两天一直在纠结讲不讲这个事儿，我怕我讲了这个事儿，全天底下的骗子都知道我好骗了，都来骗我，然后跟脱口秀观众一样发一个打卡孟川成功。但是现在想明白了，你们看过《三体》里边的黑森林法则吗？嗯，就是你主动暴露坐标，有人盯着我，但是他们一旦出手，也会被人盯上。我愿意给反诈工作打窝。谢谢大家，我们看。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我整个夏天都待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的男生穿搭还比较潮，他们喜欢叠穿哈，但我们那边的男生呢还是走极简啊。因为很多次我特别想问他，我说Hello, 帅哥，我注意你很久了，对，你刚才在那儿蹲下的时候，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屁股沟露出来了？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你们不要命了？哎，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你们敢露，是因为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不会有一天我在路上，我走着走着，我发现屁股沟。
1: 天都假的，
2: 顶级呈现。
0: 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你们男生可以随意下蹲。那天我上网，我竟然发现有人还在教我们女性如何优雅下蹲，有没有看过那种视频？一个穿旗袍的女生走在路上，东西掉了，正准备弯腰下去捡，突然一个女生出来说，你给我等一下，我唱着他乡一曲。
3: 为什么呀？还有这么一段，
2: 一点也没在唱着呀。
0: 一个下蹲花我四个八拍。女孩们别这样，别这样，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抢不到。早高峰地铁我晕晕乎乎的，看到一个位置一个见不上去，我唱，你别唱了。当然了，这个扇子也不能扔啊，还可以盖住别人屁股沟。有一次我坐高铁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哥拿行李，我真的很想上去帮他提一下裤子，但我觉得不太礼貌，要是有钓鱼竿就好了。哎，我就在想，是不是你们只要自己看不见，你们就可以当危险不存在？难道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勾股定理？不要误会我，不要误会我，我不是想在街上去看男人的屁股沟。当我走在路上，我总能看得见，我就在想为什么。后面我想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真的。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当然了，不要误会我，我是想让男人不露屁股沟啊，不是说我想争取露屁股沟的自由。不要误会，我不希望节目播出之后收到私信说在吗，看看屁股沟。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好像不太信任这个世界。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信任，比如说月经是女性子宫内膜的周期性脱落，但是我们所有女人都知道她的脱落没有任何周期，她乱来。第一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二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三天老子不管了来了。哎，关键是那几天也要提前垫卫生巾，卫生巾是很贵的。上天能不能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真的，我觉得月经啊就应该按财产分配，真的，有钱的女的多来几天。算了，有钱的男的也来，资本就得流血。每个月买卫生巾至少花我50块钱，还没有算上暖宝宝、痛经药、洗衣液。肯定很多男生会问，洗衣液是拿来干嘛的？哦，那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喝的，对。所以月经才是蓝色的，对。有一天我发现我13岁来月经买卫生巾花的钱跟我30岁一模一样，但我13岁没那么多钱，是不是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能不能我13岁就绝经，60岁迎来初潮，60岁正是来月经的好年纪。我跟你讲，那天我都大大方方发微博，我说老娘来了，月经和退休金都来了。下面还要加一个标签哈，关爱初潮老人。 月经乱来，有的卫生巾品牌也乱来。我记得有一个品牌去年出了一款负离子的卫生巾，主打的功能就是清凉透气，让你在夏天用的时候可以从下凉到上。我用了它的卫生巾，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冷血，太冰。

无人在意，所以我觉得上天设计我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我觉得月经它不应该从那下面流出来，真的。我觉得最好，真的最好，可以直接从鼻孔里面飙出来，真的。每个人都看得见了，我飙七天鼻血，我还在那里讲 PPT。老板都看不下去了，老板说：“艾克，你没事吧？为什么你有个鼻孔流血流那么多？”说：“对不起，老板，我侧漏了。”OK，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会显得我们很脆弱，但它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弱的。张伟丽大家都认识，对不对 ？UFC 无限制综合格斗的冠军，女性力量的绝对代表，她赢了每个人很开心。但是下面还有人在那里评论说，张伟丽赢了确实不错，但你毕竟是女的啊！我要来打的话，也可以打得赢张伟丽。你要去打张伟丽？你先把你的裤子提一下吧，真的。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张伟丽可以边来月经边打你。谢谢大家，我是 Echo。

家好，我是王大刀。我从小开始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很谨慎。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我就会走很快，对吧？大家都会走很快。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他想了一下，他说今年还没有。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年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他的头特别的秃，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随着他的移动，我以为有辆警车开过来了。他开始慢慢的逼近我，当我们两个只有半米的时候，他开始以我为圆心开始骑车画圆。我当时一边往前走一边发消息给我朋友，我说一个死变态又违心的骑车画圆，但是他画得太圆了，我全程看不到他的侧脸和后脑勺，他的正脸死死地对着我，我是一个移动的圆心，但是他画的每一个圆的半径都保持一致，我当时觉得他骑了个派。就这么绕了几圈之后，他终于说话了，他终于说话了，他当时死死地盯着我的那里，他说看看，朋友们不要担心，我没有给他看的。我当时想看看，他的用词也太经典，他的语气也太傲慢了，他没有用询问语气可不可以看看，他也没有用主语我可不可以看看，没爱看看，他只用了两个字就让我的情绪这么复杂，我不可能表现出害怕或者是惶恐让他觉得他骚扰到我了，他得逞了，而且我比他更精简更精简，所以当时他说看看，我说啊，他以为我耳背，他又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我俩阿卡贝拉。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他就骑着车走了，消失在暮色当中。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就是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走回学校。然后朋友问我，他说王大刀，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我想说

0: 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化缘？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就会骑车化缘，骑车化缘。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太轻松了，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我再遇到他，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假设我再遇到他，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原心，开始骑车化缘，盯着我说看看，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我就现在又看，你俩懵了对吧？老头也是，就是毫无逻辑，毫无逻辑。然后我直接上动作，我直接起舞，直接起，他也不骑车了，骑车了，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看着我，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他害怕了，他觉得我有病，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我 circle 他，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我现在29岁了，10年了，我经常想起他，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他应该已经死了。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看看他，在他的坟头我旋转跳跃，他闭着眼，然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他的坟头，然后我会问他，我说还看吗？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
1: 得讲脱口秀呀，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我只会好奇，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比回到脱口秀更让我开心的就是我过年回到我们村里，今年过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全家的视频传网上去了，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爷爷我爸和我哥。然后网友就说我全家共用一张脸，说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一生，就是我爸现在出门都经常被人说哎你长得好像徐志胜呀。确实过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我家里拍照，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去，就你们见过60-70岁的私生饭吗？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你家里吃饭呀。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那我在他们眼里那都算养成系艺人。知道吗？手里全是我的黑历史，在那一遍遍的说呀，这志胜你还记得你当时偷谁家玉米吗？你还记得你当时打碎谁家玻璃吗？我说你还记得咱去年讲过一次了吗？然后我村儿现在特别关注我的信息，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之前有段时间网上说我是那个理想型男友嘛，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村里咋传的，后来又传成了说我在外边交了好多女朋友。我奶奶都着急了，给我打电话说咱徐家可不出这种人，你赶紧都给他们断了。我说奶 奶奶，你把村里的网断了就行。然后我们山东过年还要挨家挨户去磕头，因为以前啊会摆着一些老人的照片，过去老人照片会给老人磕头，但现在也不摆照片了，都开始放电视了，就是我还在那磕着呢，他已经把电视打开放我的脱口秀了，还在那儿，哎，这是你吧，是你吧。那么关键是我的脱口秀视频里边不光有我，他还会切别人的镜头，就你们给张绍刚磕过头吗？就我光光光三个头磕完，张老师在那说感谢志成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让大明星抱抱，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因为他们说谁抱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就我以前还生气呢，现在明白了，不是不抱，时候未到。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那参观，我跟学生说说，你看这个哥哥就是因为好好学习才能讲上脱口秀的。那是我觉得脱口秀最正面的一次。他在那给我要签名，我都急了，我说我小时候模仿我爸的签名你也不要呀。但孩子很开心，回去之后还找到了毕业照，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说爱徒，我赶紧给他评论，我说老师你发的这张毕业照是我哥的。最最最最离谱的是啥呢，还有人去我家里给我表演节目，一个在抖音上唱歌的大哥去我家里给我唱了一首好汉歌，然后要拜我为师。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只是留欢乐在人间，但我真的不是留欢呀。他还在那里问我说能不能带他上春晚，我说实不相瞒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那么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会喝酒，而且你如果你们去过山东，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是劝酒，那全是道德绑架呀。我现在去，我说我只要说，我说今天不喝酒了，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了，哪能给我们喝酒呀。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能给我们喝一杯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你知道吗，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来讲这里，我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徐志胜。

0: 好，我小快。我今年39岁，人到这个年纪吧，经常会有一个感觉，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了。前一阵我去打篮球去，打2个小时，累得都不行了，走出一看表，才过15分钟啊！我当时觉得挺丢人的，想扣一个篮挽回一下颜面，给场上那些00后都吓傻了，因为他们打这么多年篮球，从来也没见过粉碎性骨折啊！而且我最近真的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种中年人其实很难讨人喜欢，因为前一阵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我发现好多男同学吧，鼻毛都开始长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男的鼻毛长出来那个样子啊，就感觉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有魅力。因为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会被他的鼻毛所吸引，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真的。我第一时间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不可能，根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忽视房间里的鼻毛啊！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啊，鼻毛就像 OOTD 一样，其实有很多种风格。有一个同学的风格呢，就是比较偏异域风情一点，因为呢，他只露出了一根两根，这种风格呢叫路易斯啊。
1: 好无聊。
0: 还有一种风格吧，就非常的乐观，因为他那个鼻毛吧，他一乐你就能观看到啊，微笑刺客啊。但是那天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我们的班长，他的鼻毛看上去吧非常的有文化，因为你总感觉他鼻孔里边塞了两个沾满了墨的毛笔尖儿。你说毛笔啊，有猪毫，有狼毫，我头一回见人毫啊，这就是人中豪杰啊。真的，因为当时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了。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一直在这盯着看。看到最后让我忘掉了社交礼仪，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我说你鼻毛怎么这么长啊。哥们儿回复了我2个字，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啊。他说帅吗？帅吗？朋友们，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但是帅吗？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这有点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了。我说谁告诉你帅的呀？他说你凭什么定义帅？一句话给我问住了，我当时就感觉自己鼻毛短，见识也短啊。紧接着我用我残存的理智做了最后的挣扎，我说可是从来也没有人定义过鼻毛是帅的呀。他说从来如此便对吗？
1: 降深度了。
0: 我这个时候看他的鼻毛已经有点像鲁迅的两撇胡子了。但你知道人在就被人怼的说不出来话的时候，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承认错误，而是换一个角度继续攻击。我说可是你鼻毛这么长，它多脏啊。他说鼻毛是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能够有效阻拦空气中60%的灰尘和细菌，现在这些东西都被你吸进去了。你凭什么说我脏？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美学上和科学上我都输了。那天晚上我回家反思了很久，觉得自己做的还真的不对，因为鼻毛和睫毛相比，只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理论上来讲这都算是地域歧视。我都能想象有一天睫毛碰见鼻毛，肯定会一脸嫌弃的说，哦哟，还是个外地毛啊。所以我第二天就特意找他去跟他道歉，哎，他把鼻毛给剪了，而且很明显他没有用专业的鼻毛修剪器，他就是拿指甲刀剪的。因为以前他的鼻毛是两个尖儿，现在是两个面儿。我说你要剪你就剪干净，你为什么要留两个面儿呢？他说你不觉得男的这样看上去有两把刷子吗？你不觉得啊？
2: 什么玩意儿？
0: 我前一阵刚写完这个段子，在开放麦试的时候，有一回下台以后，就有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个鼻毛段子以后别讲了，实在是太恶心了。”我说：“你凭什么定义恶心？”后来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段子会让人感到不适，你就不能讲。我很不理解这个逻辑啊， 为什么感到不适就不能讲？那我小时候一上数学课就感到不适，我也从来没跟老师说过今天这个三角函数有点令人作呕了啊，给我来一段二人转换换口味啊，那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他又跟我说你不要狡辩这些，说今天录制现场所有的女观众听到你说鼻毛两个字的时候就不会给你投票。我说你凭什么默认女观众的接受程度就不如男观众呢？啊，以小人之心夺姐妹之腹是吧？他跟我说就算现场观众接受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一定会被骂的。然后他就把我这篇稿子发给了 AI， 让他用最阴暗的逻辑去 deepseek 一下，给我总结出了几条舆情风险。第一条，书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说我抹黑了传统文化，
0: 可能是个日本人。第二条，他模拟出了一个在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空气中就没有这么多的灰尘和细菌。第三条，他说这个段子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因为外国有很多人叫路易斯。念完他还问我这回怕不怕，我说这个 AI 不是真人，但真不是人啊，真人是不会这样 deepseek 的啊。他跟我说你如果执意要在节目上讲这个，你要顾全大局，因为他说你讲这个东西会让人觉得脱口秀很低俗。实话实说，这一点我真的没想到，脱口秀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吗？啊，我跟你们讲，我甚至觉得脱口秀的某些特质就像艺术界的鼻毛，你们仔细想一下，他们都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啊，容易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冒犯，但是也很容易被剪掉啊。

哥们儿听见了说，对，你就等着被快剪吧，到时候你就是脱口秀的鼻毛。我告诉你，你拿这段上节目讲，你肯定会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准备了一份淘汰感言啊。很遗憾，今天没有晋级啊，但是笑了的观众，你们好，你们的人生从此少了七分钟的恶心，多了七分钟的快乐。这就是拓展喜剧边界的意义啊！没笑的朋友，你们也好，虽然你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咱们是一类人，咱们都是对喜剧有自己的坚持啊。但是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有的时候坚持不一定有好结果啊。很多人跟我说，我选择这篇风险非常大的稿子非常的愚蠢，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明知道会失败但是仍然选择坚持的这种行为帅吗？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翻箱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哎，等了几年，今年第一次上节目，很激动。为了上镜好看，我一直在减肥和护肤，当然鼻毛也刮了啊。反正我不相信幽默是男人的医美。我前两年减肥节奏很规律，每年一月报名完节目开始减肥，五月通知我上不了，开始暴饮暴食，每年循环。我是嘴很馋的人，我就很想找减肥的捷径，电商平台老给我推送减肥期间可以吃的低卡零食广告，都说馋了来一个，每个都不到一颗苹果的热量。你们有没有刷到过什么山药做的辣条，魔芋做的毛肚，甚至还有鸡胸肉做的牛肉干，我全下单了。